0: communities through radio.
1: 103.1 FM.
2: Can't get enough of 5EBI 103.1 FM? Now you can take u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With the 5EBI FM app, you can listen to your favourite multicultural station anytime and anywhere. Available on Apple and Android devices. Download it now from th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and never miss a beat. With 5EBI 103.1 FM, your station. The world is now within reach. Download the app today.
3: Here at 5EBI FM, it's just past 5 o'clock this Wednesday afternoon, the 15th of July. Coming up now, the Mandarin Speaking Community Program.
4: OK,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不土的土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查尔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会和观众一起重温经典歌曲，通过节目传递祝福，点播大家想听的歌曲。
4: 嗯，是的 ，Charles， 好像咱们俩好久没有一块儿做节目了。
5: 嗯，最近忙什么呢？
4: 对，我也想问你最近忙啥呢？
5: 最近看世界杯吧。
4: 我发现我虽然不怎么看世界杯啊，但是我身边的人都在看。嗯，而且你知道，在我工作的地方，我们一楼的大厅最近是好多人都抱着电脑，一边写那个一边写代码，然后一边看世界杯。世界杯现在是 BGM。
5: 啊，为什么都在一楼啊？
4: 您说我们那个一楼有一个，我们一楼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厅，
5: 哦、
4: 对，大家就不在，
5: 是吧？
4: 对对对，有两个大屏幕，所以大家就不在自己办公室干活了。
5: 一起看球还是最快乐的。
4: 是的，是的。嗯，其实我觉得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我甚至都不算伪球迷，我对足球是不太懂的啊，
5: 是吧？
4: 可能对对对，所以可能每一次世界杯，我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朋友圈给大家点赞，然后看一下结果。
5: 对，每次世界杯，我觉得还是会牵动全世界，可能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这个心，因为世界杯的这种激情啊、热情啊，还是会非常。给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些很积极的影响。
4: 嗯，我知道你是对足球是蛮感兴趣的，而且好像还看过很多现场的比赛。
5: 那世界杯没看过，澳洲的看过的。
4: 澳洲看，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要请你跟我，还包括跟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一些或者给我们科普科普，是吧？
5: 嗯，可以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以及之前世界杯的一些可能是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有趣的故事。
4: 嗯，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世界杯到今天为止的战况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四强已经是决出来了。
5: 对，
4: 嗯，
5: 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看到英格兰队2-1击败了挪威，阿根廷队呢又以3-1击败了瑞士，所以现在四强的席位全部都尘埃落定了。
4: 是英格兰、阿根廷和
5: 法国、西班牙。
4: 西班牙 ，OK， 那所以下一场是。
5: 下一场是法国对西班牙，阿根廷对英格兰
4: 啊、哦，所以他们的胜者就决出了这个能进决赛的两支球队。
5: 对的，而且这四支球队呢，之前都有世界杯夺冠的经历，都是豪门球队，所以他们之间的对决，我觉得也是会非常的精彩。
4: 哇哦，那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哎。
5: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早上早起一点看一下。
4: 我想知道这个早起是几点。

0: 五六点
1: 好像有点困难。
0: 毕竟世界杯开始于1930年嘛，那个时候很多的
1: 一百年了，
0: 对，交通啊通讯啊都不是很发达，所以你突然说要举办一个全世界的这种足球比赛，那很多国家的第一反应啊，知道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我们不想去。
1: 为什么不想去呢？
0: 因为第一届世界杯它的举办地啊被选择在了南美洲的乌拉圭，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国家在哪儿，那它南美洲的一个小小的拐角上面。现在你从、
1: 啊、
0: 可能从欧洲飞到乌拉圭都需要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吧。
1: 对对对，
0: 你说100年前
1: 坐船可能就一个月时间就没有了。
0: 是的，加上之前的集训啊，然后再回来的时间啊、
1: 嗯、
0: 那就一到两个月是肯定的了。
1: 啊，而且我听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球员很多可能不是这种职业球员，对吧？
0: 对，
1: 所以他们
0: 兼职啊，平常还有别的工作呀。
1: 那他们可能请假都很困难。
0: 就不是职业的嘛，那时候职业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大家也没办法通过足球养活自己，所以要干别的事情来赚钱，对吧？
1: 啊，那最后这个第一届去了多少支球队？
0: 第一届有很多球队就直接就放弃了，包括像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都没有来。
1: 哦，
0: 最后真正来的现在有48队参赛世界杯，当时只有13队、
1: 嗯、所以当时是不是只要能来就进那个就能参加世界杯？
0: 是当时的欧洲球队呢总共也就来了4个，都不到1/3，不像现在2/3都是欧洲队。
1: 是哪四支？
0: 法国、比利时、罗马尼亚还有南斯拉夫。
1: 哦，哇哦。
0: 对，所以现在呢可能是很多球队啊，你拼尽全力踢预选赛，踢了几年都不一定能晋级、
1: 嗯、是的，
0: 第一届世界杯是你能来就不错了。
1: 愿意花这个3周的时间坐船来？
0: 对，我请3周的假、嗯、我要坐船，我还要去踢比赛，可能到最后发现哎，费用还得自己出，真的是为爱发电。
1: 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
1: 嗯，那这四支球队他们是当时一块坐船去的乌拉圭。
0: 是，他们从法国坐一艘船去的，4个队都在一块儿。
1: 哦，一艘船。
0: 对，
1: 哇哦，那这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千万别出事儿，出事儿的话，
0: 直接少了4个队了。
1: 对对对，
0: 对，当时船上呢不仅是有球员啊，
1: 嗯，
0: 包括世界杯的主要的组织人员、世界足联、国际足联的那些主席、记者、裁判，全部都在那艘船上。
1: 哇，这艘船。船，
0: 但是他们在去的时候、甚至在去的路上都不知道这个赛事能不能成功、
1: 哦、但是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其实感觉是很浪漫的一段旅程啊。
0: 大家可能对吧，在甲板上聊天啊、训练啊、然后看风景啊，然后一下子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要进行一个从来没有举行过的赛事。
1: 对，而且你看那个时候没有
0: 手底啊，因为第一次嘛，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是会不会赔钱、会不会赚钱、有没有第二届，对吧？谁知道呢？所以他当时也是很小心啊，亲自带的冠军奖杯上船，随身保管。所以世界杯第一代的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了雷米特杯。
1: 哇哦，现在感觉真的很有画面感哦。
0: 是，现在的世界杯奖
1: 球员愿意，就像
0: 非常的勇敢，
1: 对对对对对，
0: 愿意做出牺牲，然后
1: 是的，
0: 愿意为爱发电。
1: 而且我还听说那个时候其实。全世界这个足球都没有统一。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嘛，不成熟、
1: 嗯、
0: 大家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球、
1: 嗯、
0: 也不知道这个球对吧，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大家都会争论。
1: 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比赛的时候用谁的球？
0: 其他比赛的用球已经其实都已经不可考了，只有决赛是东道主乌拉圭进了决赛、
1: 嗯嗯、
0: 另外一个球队是南美的阿根廷、
1: 哦、
0: 他们没办法统一，因为阿根廷呢、
1: 嗯、
0: 认为自己的球比较好，乌拉圭呢认为自己的球更标准，所以争论没办法，比赛没办法开始，最后裁判说那我来折个中吧，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用乌拉圭的球。
1: 哦，太有意思了。
0: 对，所以一个球呢一人用半场，这种事儿今天不可能，今天光那种正规的比赛用球都可能有几百个，
1: 是
0: 统一规格的。
1: 对对对，现在简直难以想象。那后来那个比赛的结果是？
0: 比赛结果很有意思啊！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的时候，阿根廷还领先；下半场换了乌拉圭的球，乌拉圭最后还是赢了。
1: 哦，那所以大家还是对自己惯用的球还是比较熟悉
0: 的。
1: 是的，嗯，
0: 这个事情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已经网上已经
1: 吵翻天了。
0: 当然也没有

0: 我们比赛对球场的一个尊。
1: 另外一个世界级的强队巴西队，他们的赛前气氛和别人、
0: 自己支持那个球队的衣服，
1: 对，球迷其实很多时候比球员还更迷信、你比如说这场穿了下场我还得穿，我可能换了之后球队就被淘汰了，所以我打死也不换，天再热再冷我也不换或者我进了球场我就绝对不换座位啊，或者我不接电话我不去洗手间，因为你万一离开球队 就丢球了就输了，所以我宁可一直忍着我也不走
0: 感觉球迷比那个球员更疯狂的感觉，好有意思。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支持球队的方式，你说他坐在那里他穿什么衣服跟场上比分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仪式感说明他、
0: 然后还有帽子啊，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说你在阿德那
1: 开心一点，毕竟足球不光是技术和体能也比拼心理啊。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可能足球或者说体育非常神奇也很有魅力的地方。你看我刚才说的我楼上的年纪很大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就坐在阿德莱德的家里看电视，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和几千公里以外的球场上的球员他们是在一起的，对吧？特别有意思。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听今天的第二首歌。也是跟世界杯有关的，当然它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创作的，不过每次在体育赛事中想

0: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cations。
6: 那其实啊，我们刚才在放歌。

0: 的时候啊 ，Charles 告诉我，冠军呢虽然很难，但是什么更难呢？是
1: 布局了
0: 啊！哇，
1: 2006年的冠军意大利队呢，在下一届世界杯也是小组赛出局了。2010年的冠军西班牙队在2014年的世界杯也是小组赛出局了，还没完啊！2014年的冠军德国队在2018年也是。小组赛出局了，所以说你拿了世界冠军，下一届可能就直接被淘汰了。
0: 得小心一点，他们都没过小组赛。
1: 对，当然这也并不是真正的魔咒啊，因为毕竟世界杯那么竞争那么激烈嘛，这个魔咒后来还是被打破了。毕竟2002年的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下一届就进了八强，2018年的世界杯法国冠军法国队呢，在2022年还能打进决赛，但是最后差一点没能夺冠。
0: 哎，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的，
0: 哎，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卫冕冠军。
1: 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这届也是进了四强的，
0: 啊、
1: 所以
0: 那实际上这个魔咒已经被打破了，是吧？
1: 还是要看自身实力。
0: 嗯，是的。哎，而且呢，就像你看啊、哦，刚才我们就说到，今年的这个四强已经决出来了，对吧？
1: 对，
0: 这四支球队都是非常厉害的。像我这个不怎么看球。哦，我记得德国队是你最喜欢的球队。
1: 嗯，是的，但这届踢得不好吧。
0: 但我们还是期待他后面有未来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1: 嗯
0: 嗯。好，阿根廷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他有很知名的球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马拉多纳和梅西。
1: 对，马拉多纳、梅西还有很多吧，非常非常多。
0: 嗯嗯，
1: 所以不同的阿根廷队在不同年代。是的。
0: 嗯。而且呢，我还听说世界杯里面有几个数字也很特殊，对吧？
1: 对，比如
0: 对对对，嗯，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数字呢？
1: 嗯，可能是让人非常震惊的一场比赛啊！2014年世界杯的半决赛，东道主巴西队在主场输了德国7个球，
0: 哇、哦！
1: 对，所以因为很多著名的球星啊，都喜欢穿十号，比如说第一个球王贝利，到后面的马拉多纳，
0: 啊、
1: 到齐达内，到梅西。
0: 对，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十号的意思是什么，它意味着是这个球队的一个核心、最灵魂的人物。
1: 是的，
0: 嗯，哦，
1: 超出预期，这个成绩非常好。比如说，2018年的克罗地亚队从来没拿过世界
0: 实力。你觉得
1: 短期来说，在比赛里面说肯定会有运气的成分，但是这种黑马球队的出现啊，可能也就是反映了世界足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厉害的教练，有职业的联赛以及科学的训练体系，所以传统强队和那些其他球队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像几十年之前那么绝对了。所以现在世界杯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啊，是你强队可能输，弱队也可能赢，没有人能直接写好结局，
0: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最吸引大家的。
1: 对，这也是为什么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的原因。
0: 啊，一场比赛虽然只有90分钟，对吧？但是呢，可能他的一次失误、一次反击、一张红牌或者一个点球，都可能改变结果。
1: 是的，
0: 嗯。哎，说到点球，其实刚才我跟Charles我们在聊啊，每次我觉得那个。点最后的点球大战，其实大家看的都很紧张。
1: 点球的压力很大的，你很可能你踢不进这个点球，你的球队就被淘汰了。而且，点球肯定是会发生在比赛的120分钟之后，那个时候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疲惫，都很累。但这个时候让你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再去踢一个点球的话，你的心理层面会非常的有压力。
0: 啊，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技能的体现，对心理。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如果你的心理不过关，可能就会直接把点球踢飞了。
0: 那其实我也经常有听说啊，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有一些很传奇的、非常明星的球员，都曾经罚丢掉一些关键的点球。
1: 是的，毕竟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在那个罚丢点球的人身上，所以他们虽然那么有名，但是也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哦，其实也就是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前面这个我们因为到点球一定是前面是平的对吧，踢平的，那可能这些点球的球员前面可能也有很精彩的进球，
1: 再精彩也没有办法改变他可能罚丢了点球导致球队输球的这个现实。
0: 哦，那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心理压力也是蛮大的。
1: 是的。
0: 嗯嗯嗯。

0: 我们来那个，其实呢，今天我觉得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讲到这个卫冕冠军的一些魔咒啊，讲到一些幸运的数字呀，包括最后讲到这个点球，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刚才我说的一个词儿叫玄学啊，虽然呢，世界杯。我们不能说世界杯到底有没有玄学，但确实跟这个心理的关系是非常大的。也就是球员的训练，他可能不仅仅要考虑他们的身体的因素，他们的技能，更关键的是要如何训练一个强大的心脏。
1: 是的，毕竟其实所有的玄学背后，所谓的玄学都可以，都能找到一些解释的原因。比如说卫冕可能困难，那是因为对吧，竞争激烈加上时间长改变了球队。黑马的出现呢，代表着世界的足球发展越来越均衡。对，所以有时候呢是规律，有时候是概率，有时候就是偶然。所以你说世界杯充满玄学，你要倒不如去说它充满未知，因为你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下一秒他可能就进球了，下一秒他可能就受伤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它不是一个数学题。
0: 对，也就是这种没有标准答案，不是数学题，才让他能有这么多人喜欢。
1: 对
0: 对，这才是可能他的魅力之一哦。
1: 这也是为什么每届世界杯都会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和记忆。
0: 那我们是不是再稍微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迎来今天第三首歌《Hall of Fame》。

0: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机 OSALERT 助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今天聊的是世界杯那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是的，那前面呢，Charles 跟我们聊了世界杯是怎么诞生的，聊了球员他们上场之前的这些小习惯、小仪式感，以及呢，刚才我们说到世界杯卫冕冠军的魔咒，还有一些黑马呀、巧合呀等等。
2: 那么我们最后一部分呢，让我们把目光从球员的身上决定罚下一名球员，但是因为他们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所以现场沟通非常的混乱。球员呢，因为被罚下之后还没有

0: 离开球场，反而是和裁判在场上争论。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翻译吗？
0: 那个时候没有能够让球员立刻简单明了的明白他被罚下的这种制度，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
1: OK， 了解。那我想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不仅仅
0: 对这个来自于英国的一个裁判在开车路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交通信号灯，他就觉得哎，黄牌代表黄色的警告，红牌呢就是红绿灯里红色是停止，他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同样的颜色系统简单明了的运用到足球比赛中。
1: 所以这个黄牌和红牌是这么来的，是通过红绿简单 对吧。但是呢我想全世界不管大家说什么样的语言都看得懂红绿灯，
0: 对，
1: 哎，都知道什么意思。
0: 是的。
1: 哎，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如果是红绿色盲怎么办？
0: 淘汰赛一场定胜负的时候，如果常规时间两队踢平就加时，再踢平就是点球。那以前呢这么重要的比赛到最后发现靠硬币来决定，这个没有办法，对，谁心里都不会服气的，是吧？
1: 对呀，
0: 很难接受啊。
1: 对，这个太有意思了。
0: 所以对，我们国际足联就觉得这种方法太靠运气了，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加时赛和点球的方式。
1: 那之前是真的是有球队是因为抽签或者抛硬币来决定胜负的吗？
0: 有啊，之前有的球队在打平了之后呢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好像是听说有一个队并不会讲英语，所以选硬币的时候候选，结果选错了，最后被另外一个队晋级了。
1: 哦，那就感觉更不公平了。
0: 是的。
1: 哦，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加时赛和点球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制度。
0: 对的。
1: 嗯。你记得首次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胜负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0: 大概是在1982年左右，非常多的经典的点球大战啊，有人可能罚进一个球一战成名，也有人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1: 嗯，是的。嗯，世界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这个非球迷啊，对世界杯印象特别深，或者说我第一次对世界杯有印象的应该是跟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关。
0: 嗯，
1: 我记得应该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吧，有一届世界杯那首歌叫什么什么 Olé Olé Olé， 或者说我觉得世界杯其实每一年的歌曲它都有那种让人感觉，因为球赛嘛都是一种很激情对吧，很奔放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音乐非常的神奇啊，就是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比赛的画面可能记得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这个歌一想起来，哎，那个夏天的这个记忆就回来了。
0: 是的。所以世界杯呢主题曲记录的也不只是比赛，也是记录着不同年代的青春生活。
1: 说到主题曲，我觉得世界杯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吉祥物。
0: 嗯，世界杯上第一个正式的吉祥物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面出现了一只穿着英格兰队球衣的小狮子。
1: 哦，穿英格兰球这个足球的小狮子，它感觉很符合英格兰足球的这个印象。
0: 对，它一出现呢就不但被用在赛场宣传啊，也被印在了比如说邮票啊、纪念品啊、广告啥都有。所以国际足联也发现啊，这个吉祥物也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之后的吉祥物种类也就变得越来越的丰富了。
1: 嗯，比如说有哪些不同的吉祥物的？
0: 可能有动物形象的，
1: 嗯，
0: 有小男孩形象的，也有符合当地传统文化专门设计的一种卡通形象的。
1: 哦，所以我相信对很多朋友，特别是那种你刚才说到卡通形象，也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我们不是很理解足球的一些规则，但是首先就喜欢上了这个吉祥物。
0: 对，也是吉祥物也是能够让那些普通人啊和儿童啊是进入世界杯文化的一扇大门。
1: 说完这个吉祥物，其实我觉得说到世界杯，特别是近些年最大的一个变化一定是科技改变世界，是吧？
0: 对，科技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杯。
1: 啊，是的。比如说呢有哪些？
0: 比如说视频助理裁判叫 VAR
1: 啊，
0: 对，它在2018年第一次被运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习惯，比赛一踢着踢着裁判突然耳机里面说几句话就跑到场边
1: 的应该算是证据对吧，就像你说裁判到边上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0: 对，